0: DJ Mini， 广告时间，休息一下吧。
1: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2: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3: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4: Hello， 我是 Gigi， 每个礼拜六日下午一点，让黑周末陪你溜达溜达吧，等你哟。
5: Hino 大车人生，阿明是开 Hino 商用车的司机，今天跟学长出车。先拜，
6: 嘿，
5: 听讲你是新油的冠军，可以教教我吗？
6: 新油三百步，跳好啊！
5: 好，
6: 一预判距离，慢慢滑行。二保持胎压足够，三尽量固定车速，金刚丹哦，
5: 嘿嘿，配保我都学起来啊，
6: 嘿嘿，是哦，
5: 省油达人有妙招，精打细算省荷包，成功路上好伙伴 ，Hino Number One。

0: Hello， 我是中部点播特区 DJ Debbie， 接下来要为大家点播的是广告。
1: 其实只要有心，你我都可以成为守护地球的无名英雄。外出时我都自带餐具和环保杯，随手捡垃圾并做好分类。我是高雄市长陈其迈，我和 HIT FM 邀你一起守护地球，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我是南部的元气 DJ 默默口。在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好像很容易被贴上标签，被评论、被评价、被打分数，被外界的眼光紧紧的绑住，让我们非常害怕做自己，害怕变得跟别人不一样，所以都会选择隐藏自我、封闭自我，戴上一层又一层的假面具。但其实每个人都很渴望能够被理解和认同，所以我很爱 Lady Gaga 这一首 Born This Way，鼓励大家去爱自己，去接受自己的与众不同。来听 Lady Gaga Born This Way。

0: 我是中部 Free DJ 乌米酱，广告回来还有你不能错过的好歌哦。
1: 我是李豆卫，妈妈的新郎，土库友都懂，记得让爱美的妈妈好好放松美腿。
0: 土库友独特 Omega 回旋，拉伸脚踝，双节直立翻转，大腿膝盖一起爽快。
1: 土库友。

0: 我是南部点播特区 DJ 小米，别走开，来点广告吧。
1: 您的投资获利需要避风港，正捷运南京三明站旁瑞泰药，50米出站到家，正捷运宅天生保值，南京三明站21-51平2-3房，瑞泰药，瑞泰建设联硕地产。
2: 最新最快最流行最好听的音乐都在 HitFM， 永远为你热情 play。

0: 5'9" brown eyes。
1: 我是北部 Hit Online Night Show 的齐哥，接下来请听广告。
2: 夏天越来越热，冬天越来越冷，这些极端气候都是地球向我们发出的警讯。我是桃园市副市长苏俊彬，保护地球，我们一起动起来。出门携带环保杯，购物自备购物袋，随手关水电一点都不麻烦。武汉 Hit FM 邀请您一起加入爱的行动。

嗨，我是依兰翘班 DJ 维多。你有没有过一种经验，就是努力很久，结果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曾经考研究所的时候，两次都在口试的时候落榜，很沮丧的时候，却得知通过了 Hit FM 的甄选，当了 DJ。 现在想一想，当初呢，如果顺利考进研究所，现在很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在这边跟你分享音乐。所以每一次我听见戴佩妮的不一定，我就会提醒自己，很多事不一定会照着计划走，但人生啊，有时候转个弯，也许另外一片风景会更美哦。

0: 我是南部披斗放轻松 DJ 韦恩，放轻松，听听广告喽。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平基地，500平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平，28358899。
2: Hello， 我是 Gigi， 每个礼拜六日下午1点，让黑周末陪你溜达溜达吧，等你哟。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0: Good morning， 我是顾宇思维。早上六点钟，趁着暴风雨前的这份宁静，来一杯绿拿铁，唤醒你身体的代谢力吧。
1: Hito 大台柱
2: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

我是南洋农业发展基金会执行长李新泰，我推荐的歌是2026绿博主题曲《晚邦灰灰》，邀请大家与我们一同守护世界的美好。我李新泰，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生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2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慢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舍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0: hey, 我是依兰的翘班 DJ 维多，现在跟我一起翘班听广告咯。
1: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三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2: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0: 我是 Miss DJ Elsa， 换个心情听个广告。
1: Hino 大车人生，阿明是开 Hino 商用车的司机，今天跟学长出车。先輩，
2: 嘿、hey ，
1: 听讲你是新油的冠军，可以教教我吗？
2: 新油三百步，跳好啊！
1: 呵，
2: 一预判距离，慢慢滑行；二保持胎压足够；三尽量固定车速，金刚丹哦。
1: 嘿嘿，配步我拢学起来啊！
2: 嘿嘿，水哦，
1: 省油达人有妙招，精打细算省荷包，成功路上好伙伴 ，Hino Number One。
3: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4: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5: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0: 完了超好听的音乐，一起悄悄的进一段广告吧。我是北部俏 DJ 伟琳。
1: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海洋的丰富生态需要我们来保护。我是屏东县长周春敏，生活中我随手关灯，自备环保杯、购物袋，只有地球保护好，所有生物都可以轻呼吸。我和 Peter FM 邀您一起守护海洋生态，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2: 全球绿色国际大学前60名，国立台东大学申请入学招生中，第二阶段面试报名只到5月6号，快上国立台东大学招生专区查询。国立台东大学广告。
3: 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实现你的梦想，国立台东大学。

0: 我是南部元气 DJ Momoko， 休息一下，一起听广告吧。
1: 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三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2: 蔡琴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台北返场，9月12、13 TICC， 请洽 iPhone 售票。
0: 快来屏东住一晚，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入住屏东旅游 GO 节合作旅宿，月月抽汽车，千万大奖等你呢！快搜寻屏东旅游 GO 节，屏东县政府广告。

0: 早上七点准备出门了吗？哎，给你哦，东西要记得带齐哦，还有最重要的是要把好心情塞进包包里面一起带走。大家好，我是许富凯。
1: Hitto 大台柱
2: ，Hit 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屏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

Hello， 我是欧旋高尔轩。我运动的时候最喜欢听 J. Cole 的 Old Dog， 因为这首歌整个非常来劲。我每次内力的时候听到 J. Cole 在讲他的故事，都让我觉得热血沸腾。我是欧旋高尔轩，我听 Hit FM， 我就是爱音乐。

0: 我是北部 Hit the Late Night Show 的马念先，跟着我们一起听广告吧。
1: 2026 Hit 流行音乐奖，抓抓抓就对了。
2: 发现野生 Hit， 五月三号前拍下野生2026 Hit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宣传物，到 Hit FM 官方 Facebook 活动页面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抓到颁奖典礼门票。五月二十三号，台北小巨蛋 ，Catch me if you can。
3: 绝对音乐，绝对新势力 ，Toyota 与 Hido 流行音乐奖，陪你一起量产幸福，让好歌旋律开进你心，享受音乐的感动。长辈想动没办法动，妈妈想动没时间动。辉夜 Cozy Seat 垂直律动椅，未来运动新趋势，全新研发三厘米弹性律动系统，搭配270度工学扶手设计，每天20分钟高效率养生律动，轻松坐享好精神。更多优惠请洽辉夜按摩椅。
4: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5: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6: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5: 7-11 康士美圣德科斯限时优惠8折起。

家好，我是活力 DJ 阿关，真的是超级好奇天后泰勒斯的时间管理秘诀到底是怎么样可以在忙碌的巡演行程中有时间写歌、录音、谈恋爱，甚至还可以构思 MV 脚本自导自演。今天就请你一起来听听多才多艺的泰勒斯，他的这一首新歌 The Fate of Ophelia MV 简直不要太好看，服装考究，运镜流畅，背后还有很多的历史典故跟彩蛋，然后还给我放闪，总之真的很让阿关佩服，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改变 Ophelia 的命运吧。

0: 我是南部元气 DJ Kiki， 现在一起听广告吧。
1: 你有没有试过走过河畔，走进森林，再回家？凯悦风范三重仁义帝王1200坪基地，500坪森林泳池，凯悦风范24至57坪，28358899。
2: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0: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说早起的你有好音乐可以听。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2点，活力 DJ 阿关在 Hit FM 给你听不完的好音乐，让你每天早上都充满了活力。不听你就会被虫吃哦。
3: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4: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5: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假发，母亲节优惠中。

0: 听歌很幸福，一起听广告也很幸福。大家好，我是欧耶 DJ 木木，进广告咯。
1: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然。新北市是全国第一个推动咱公有市场无主动提供塑胶袋的县市。我甲 Hit FM 邀请大家，咱出外食饭使用环保餐具，买菜买自备购物袋，做环保就是这简单，咱大家做阵来。
2: Lanew 温柔接住妈妈的每一步，全新超导接地气凉鞋，舒适超有感，让妈妈每一步都健康轻盈。

0: 送三千，再享多重好礼。The new Hino 大车人生，阿明是开 Hino 商用车的司机，今天跟学长出车。先拜，
1: 嘿、hey ，
0: 听讲你是新油的冠军，可以教教我吗？
1: 新油三百步，跳好啊！
0: 呵，
1: 一预判距离，慢慢滑行。二保持胎压足够，三尽量固定车速，紧跟单头。
0: 嘿嘿，配保我拢学起来啊！
1: 嘿嘿，水油
0: 省油达人有妙招，精打细算省荷包，成功路上好伙伴 ，Hino Number One。

0: 趁着广告时间站起来动一动吧，我是活力 DJ 阿关。
1: 嗨嗨，给妈的礼物买了没？今年我送礼相月莲，一天一瓶真正的燕窝，保养妈妈的身体健康。台北贝拉维塔门市同享优惠，快上网搜寻真正的燕窝。
2: 想知道国外都在流行什么样的音乐吗？嗨，我是 DJ 克里斯，每周六周日下午6点钟到8点钟，最新最快的英美流行音乐讯息都在 Hiddle 唱片行里，跟着我一起准时倒数吧。
3: 哎，机车要做定期检查咯。
4: 啊，你怎么知道？
3: 你的手机通知啦。
5: 机车排气定期检验通知，全面一化，停止寄发明信片，改用简讯通知。
3: 现在就上新北市机车定检简讯平台，输入车号和手机号码，就能在每年定检前收到简讯通知，
5: 轻松便利，不怕忘记验车被罚钱。
3: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环保局提供。
6: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7: 早上8点钟，上次借你的透明伞要麻烦你拿来 HitFM 还我，这个月我会在这里值班，担任大台柱报时。我是姑姑吕思维，我在这里等你哦。
8: Hit 大台柱
9: HitFM 联播网，北部 FM 107.7，台北之音广播电台，中部 FM 91.5，中台湾广播电台，南部 FM 90.1，高频广播电台，宜兰 FM 97.1，中山广播电台，花莲台东 FM 107.7，东台湾广播电台。